0: 加码抽万元好礼 ，FSK 冰钻阻隔高达99%红外线，符合透光新法规，立即前往 FSK 冰钻施工店体验。
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理想混蛋，也是现在非常高人气的一个乐团哦。他们有宣布一个好消息，大家有听到吗？因为今年他们是迈入成军第九年的时间了，会在今年的10月17号到高雄巨蛋开唱，就是举办理想混蛋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见面的演唱会。这也是他们继去年首次攻台北小巨蛋之后，再次解锁指标性场馆的里程碑。因为他们在去年11月就是第一次进攻台北小巨蛋，连续两个晚上哦，很多乐迷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那个吉他手阿哲说呢，少说花了3个月才走出来，就他每天呢都在滑网络上面的一些演唱会精彩片段，甚至鼓手可佩呢也说他在那个舞台上哦真情流露，就是哭到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而且是花了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心情，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站上那个殿堂级的小巨蛋的舞台哦。所以啊，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种体验。吉他手也是啊，吉他手鉴定说他也是花了大概有1-2个多月，然后只要有人发什么演唱会相关的心得照片影片，他就会瞬间很像回到演唱会现场的感觉。所以去年那2场2天的小巨蛋真的是让他们都舍不得走出来，所以呢很快的就宣布说今年的10月17号，各位朋友，如果你也喜欢理想混蛋的话，就可以注意这个讯息了，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见面， OK， 今年的10月17号在高雄小巨蛋啊，等于是他们把台北跟高雄的巨蛋都唱过了。这个门票在什么时候卖呢？注意一下这个日期哦，大概在下礼拜吧，对不对？6月6号礼拜六的早上10点14分，1014，想都选一个特别的时间哈、哦。6月6号早上10点14分，在 KKTix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然后6月5号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5点钟会开放永丰营的贵宾序号，可以优先购票。最喜欢理想混蛋的朋友可以注意10月17号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见面。高雄巨蛋演唱会。

0: 我刚刚好像没有介绍那个理想混蛋刚唱的歌，因为这两首歌我是有特别安排的，因为刚刚是理想混蛋的接住你，然后紧接在后面听到是 Vivian 徐若瑄的接住我，所以我还是要介绍，因为刚刚讲理想混蛋演唱会忘了介绍歌名哈，接住你，然后 Vivian 徐若瑄的接住我。说到 Vivian 徐若瑄，她最近也有好消息，非常的恭喜她，因为她除了有持续代言一些产品出席活动之外哦，他有说他也成立了一家公司，就是成立了新公司，跟他的弟弟一起合作的公司哦。哇，我觉得真的是事业越做越大。那成立这个新的公司将会负责新专辑的制作的工作，然后预计呢就是今年会发他的新专辑，目前正在筹备当中。那当然呢他也提到了现在啊身兼多职，行程也非常的紧凑，所以时间分配就是他最大的挑战，而且他有参演一个电影嘛，就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这个是台北电影节的开幕片，所以忙碌的 Vivian 徐若瑄又开公司又要准备发唱片，你是他的粉丝吗？记得密切锁定关于 Vivian 徐若瑄的相关信息哦。
1: 得奖的是
2: 听那盘玄心中久久不能自已的金曲人生，得奖的是
3: 孙燕姿的《天黑黑》，2000年由华纳唱片发行，收录在她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由李思松谱曲，廖莹如、吴一珍填词，而李思松也以这首作品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就像是孙燕姿同名专辑封面所写的，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天黑黑歌词引用了 Tio Melo 这首朗朗上口的童谣，搭配钢琴的极简伴奏，凸显了童年记忆的纯净感，同时也表现了孙燕姿对她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对比成年之后面对生活的挑战，除了感叹世事多变之外，同时也传达了家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支持人们勇往

0: 金曲乍现，句句经典，宝岛联播网。
1: 宝岛上红声，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上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童振最新专辑《阿捧之虾时代创意》。
1: 夏天消暑气需要
2: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1: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3: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4: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
6: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5: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7: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0: 午后时光，小倩，你最好的朋友 ，Super 午茶秀。说到香肠呢，这应该算是我们台湾人从小到大每个人一定都会吃过的这个经典美味，而且很多人非常喜欢路边炭烤啦，就是那个有没有掷骰子然后烤香肠这种的，或是年节伴奏的时候，哦，一定要有香肠组合，日常便当也常常会看到，或者中秋烤肉也是必备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很特别的口味，是来自大海的美味海味兄弟香肠组，它是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善明星的杨圆圆，圆圆小姐 ，Hello，Hello，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很喜欢烧烤嘛，对不对？
1: 是，
0: 好，要来吃特别的口味哦。这个组合好像说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了，这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一个想法？
1: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黑尾鱼呢，它是有产季限定的一个很特定的美食，不论它是做熟食或是生鱼片。那因为呢，每年香肠我们工厂都会做基本的基础香肠，那我们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点创意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把这个高级食材然后放到我们的平价小吃里面，会是有什么样的火花？所以当初我们就开始在研制哦，把海鲜跟陆地的食品我们就 mix。 那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黑尾鱼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就是比较腥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就我们就把这个比较高级的海鲜食材，就是变，然后跟我们的黑毛猪、猪后腿的这个猪肉哦，终于调配成最好的、完美的，让大家可以在平常的时间也可以享用高级的小吃。
0: 所以用这个黑尾鱼跟黑猪肉
1: 是
0: 做调配，
1: 是，
0: 然后就制作出来这个黑尾口味的香肠。
1: 没错，
0: 就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很香哎。
1: 对，因为它的油脂，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0: 对啊，
1: 那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其实它本身的那个嚼劲、肉质跟它的油分，其实也都很足够。
0: 我觉得很 Q。
1: 对，
0: 那另外还有鲱鱼卵香肠，
1: 是我们的鲱鱼卵香肠哦，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0: 真假的？
1: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鲱鱼卵，对，那因为它会有受到政府的补限令，就是补那个它不能
0: 限制，
1: 对，限制
0: 捕捞，
1: 对，那今年其实真的是有惊无险了。那我们有刚好才买到鲱鱼卵，刚好是蓝鱼的，那它的那个鱼卵的口感啊，就会让人家会比较有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对，
0: 我知道，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对，
1: 没错、那搭配我们的一样，我们的猪肉体其实是也是用比较好真的下重本，对，那个口感层次上啊，会比较不一样。
0: 哇，你知道那个香肠这样扒开来，哇，那一粒一粒一粒的，
1: 对，金黄色，
0: 真的。
1: 对，
0: 不过我们刚刚听到说用台湾黑毛温体猪，用猪后腿肉，对不对？其实黑毛猪本身价格就比较重了，
1: 对，
0: 那特别又选用后腿肉
1: 哦。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制作香肠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试过不同的猪种类，那我们发现黑毛猪的猪后腿，因为其实在夏季我们台湾黑毛猪不易生长，
0: 对，
1: 所以它数量比较少，相对的比较珍贵了，
0: 对，
1: 那它们的肉真的是比较嚼劲在地的，
0: 哎，
1: 对，那你觉得就是既然我们要创作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香肠，那我们的食材就往好的方面去选择，
0: 是，
1: 对，那黑毛猪呢，它的猪腥味其实也比较不重，有一些人喜欢可以吃猪肉，但就怕腥味，对，所以我们就把黑毛猪跟我们的黑尾鱼搭配之后，我们发现猪肉的嚼劲跟黑尾鱼带来的那个滑顺鲜甜感，它的层次感就是你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那后面的呢，你会有一个海味，海香味，对，但不是腥味，
0: 它是渐层的那个海味，对不对？
1: 是的，就会有层次感，
0: 很有层次感，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我们提到这个香肠，因为我们自己在吃香肠呢，就是第一个它的内馅是非常重要的嘛，肉馅很重要，让你吃起来的口感。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听说你们还特别选用猪肠衣，
1: 是的，我们选用台湾猪肠衣，因为相信很多朋友会有吃香肠，会有吃到就是好像在嚼橡皮筋，
0: 咬不断的感觉，我超讨厌那种感觉，
1: 肉都吃完了剩肠。对，那个就是有时候是比较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它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脆。 对，那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了，我们的猪肠我就比较坚持使用比较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0: 是，哎，就是从里到外全部都让大家是有最好的口感，而且你们还是坚持手工灌肠。
1: 哦，对，我们的香肠都是用人工制作的。为什么我们还是坚持手工制作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人体的手其实在灌香肠的时候，我们整个比例上它就会跟机器是可以设定的，但是有时候如果机器跑掉了，它整个味道可能就分布不平均。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用比较古法老师傅，我们就手工去做这个香肠。
0: 再说一次，就是有黑尾鱼还有飞鱼卵，加上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温体黑猪肉啊，黑毛猪，它这样子的组合，我们在一般跟烧烤的那种方式有没有什么特别小技巧？
1: 其实呢没有什么小技巧，但是呢它只有注意的点就是我们的香肠在煮的时候只要用小火就好了。
0: 哦，
1: 对，那不要刷太多油，因为黑尾鱼跟我们的黑毛猪
0: 油脂很丰富，
1: 对，它本身就已经很丰富，所知我们都是在那个香肠里面了。那你用大火，猪肠它其实在遇到大火会比较脆弱一点，那你又在翻煎的话它可能会裂开等等之类的。所以说就是用小火平底煎，那有红通了我们就能上桌。那像气炸的部分哦，懒人气炸的话就是大概180度5到10分钟，根据家里的电器呢去做调整时间，那一样也不需要刷油。
0: OK， 因为它就天然的油脂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哇，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海味啊，应该都算是好油。
1: 对对对，我们不是不好的脂肪的油，
0: 对
1: 对，都是天然的啊，从黑毛猪跟我们的黑尾鱼里面去，他们在预热之后散发出来的。
0: OK， 来，那这样的一个海味组合，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价格贵不贵呢？
2: 这是广告。
0: 我们今天海味兄弟香肠组，我们是有几包的组合，这个价格优惠是什么呢？
1: 对，我们现在海味兄弟香肠组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三包，
0: 对，
1: 飞鱼卵香肠也三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原价呢是1998，
0: 对，
1: 但是只有在我们的优惠价宝岛好康只有1560，冷冻宅配到家。
0: 冷冻宅配，
1: 是的。
0: 嗯嗯，我们电话给大家，
1: 0800551900，0800551900，
0: 是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板娘圆圆，
1: 是
0: 这个300公克大概是几条啊？
1: 我们手工灌制有时候一定不会像机器那么标准，
0: 对对，
1: 但是平均大概会有5到7条，
0: 5到7条，
1: 是的，
0: 对，就是平均，所以大家就可以带回3包黑尾鱼的香肠，以及3包的飞鱼卵香肠，每包是300公克，就大约是5到7条。趁现在的优惠，只要
1: 1560，
0: 冷冻宅配到府哦，各位赶快打电话，电话是
1: 0800551900，0800551900，
0: 是这个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空八空空 ，no no it九空空，包到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单明星的板娘，谢谢圆圆，
1: 谢谢主持人。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2026三山奇旅即将认证活动开跑喽！即日起到三三处活动官网查询合作商家，每条路线集满3点就可获得100元折价券，挑战6条路线并截图上传完整记录，还能抽欧熊金牌或自行车环岛行，详情请上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广告。
1: 哎，你又要去 7-11 是店员很美吗？
2: 是买东西特别美。来 7-11 以指定支付方式指定商品结账，满600送 Open Point 60点，满1200再送好礼3选1，
1: 使用 Uni Open 联名卡满1200立折100，
2: 快到 7-11 同欢庆，买越多送越多。
3: 大千电台
4: Uni Open， 生活由我 Open。
0: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了。
5: 黑尾鱼的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0: 很香哎。
5: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0: 那
5: 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
0: 我觉得很 Q。
5: 对，
0: 那另外还有飞鱼卵香肠，
5: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0: 真假的？
5: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飞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
0: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对，
5: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的你会有一个海味。
0: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5: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0: 咬不断的感觉，
5: 肉都吃完了剩肠。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0: 黑尾鱼、飞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5: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3包，飞鱼卵香肠也3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栽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0: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哦。宝岛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下午喽，打开紧绷的细胞，美好的时刻就从午茶开始。Super 午茶秀，生活精彩，拢来秀。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午茶秀，刚刚听到是 Ronan Keating 带来的 Friends in Time。礼拜六的下午你在做什么？你现在在滑手机吗？看着手机，无聊的时候也要看一下手机。现在有很多开始关注小孩子用手机这件事情哦。那真的没有手机到底要干嘛呢？在爱尔兰的首都就是都柏林，它算是欧洲的科技产业的重镇，有很多像 Google、 Meta 等等哦， Microsoft 还有 TikTok 等等很多科技的这个大企业呢都会在这里设点，所以它不但是带动了大量的投资跟就业的机会，当然也让都柏林获得了欧洲矽谷的称号。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科技已经算是升值日常，甚至有个统计说爱尔兰的孩童平均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机。好，所以爱尔兰这个国家用手机其实是很普遍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在距离这个高科技城市不远的南部小镇，就是格雷斯通，现在呢是动员全镇的力量，试图要把智慧型手机跟社群媒体暂时排除在小孩的日常生活之外。这个蛮有意思的，等一下我们要来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做。来听这首歌，带

第二小时的歌都有点摇滚风的感觉啊、哦！刚刚是回春丹的鲜花，继续送上的更重的摇滚天皇级的人物伍佰老师的飘浪飘龙。